很多人家里都养鱼哈，但是在养鱼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真的没有太大的信心。小的时候曾经养过一小缸金鱼，但是最后就是都以养不下去为告终了。可能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也许也不懂得这个养鱼的技巧在哪里哈。不知道有没有养鱼达人可以来支几招的。分享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有一批新的偶像出现，然后当很多年之后，哎，也许之前你喜欢的那一位他突然就消失了，再隔很多年出来，或者是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份，你会觉得也挺奇妙的。来听到公司家的《你要离开一些时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陈绮贞的这首《最初的起点》。

以前在艺人发 CD 专辑的时候呢，比如有一些豪华版本，他们里面会，有一些小礼物，或者是亲手签名的卡片等等之类的啊，这些是非卖品，就是只有你买到了那一个特别版的 CD 跟专辑的时候才会有的。听到这首10点半的地铁，来自于刘景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细细的讲一下，大家所认为的办公室的内部环境当中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呢？那在被调查的这一些人群里面，66%的人认为是自然光，51%的人认为是有特色的装修，而48%的人认为是可以灵活使用的空间和可以移动的桌椅设施。那在这三个选项里面，你觉得哪个对你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陈绮贞的《别送我回家》。

0: 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害怕》。

一个人呢，想要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心灵的富足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在这个外部上的保养，你的内心的充盈，跟你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重要的。接下来送上张学友的《你给我的爱最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巫启贤唱到这首《人生如梦》。

如果你没有这个花粉过敏症的话呢，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时常的给自己的家里面增添一些鲜花，然后可以增添一些生机。如果你不会挑花，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花店来选购的话，现在有这样一些服务，就是一些花店它可以包月，每个月给你家里送最新鲜的花，然后还会帮你插好，也会教你怎么样来浇水。等到这个花期到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换第二批，所以就是用这种感觉是月租的方式，既省时间，然后又省力气，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方法。我们来听到许飞的这一首《夏天的味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送上一首听风的歌，来自于万芳。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爱上一个歌手呢？就是去听他的现场。当然，听完现场之后，也有可能会让你对他脱粉，这是一个双刃剑哈。如果这位歌手现场真的很棒的话，你一定会迅速的爱上他。送上陶喆所带来的《爱很简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向世界如何决定。
1: 那现在已经是9:50。好音乐继续为大家放送到的是 Harry and 汪苏泷的吵架歌。

0: 金。
1: 这一位虽然他在前两年参加歌手之后被大家称作是复出，但是呢，你知道在他最开始踏入歌坛的前几年可谓是风头正劲，而且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位很先锋级的歌手了，什么曲风都尝试过。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我很想爱他》。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

点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分享小英俊的小简单。
1: 今天早餐我要给你煎两个大大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如果一个人连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应该不会在自己的生活跟事业上有太大的成就。听上去是一个贬义词一样，好像在说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重，野心有多么的大。可是呢，他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吧，具体来说得要看这个人把野心用在什么地方。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筷子兄弟《老男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常常觉得摇滚歌手在台上通常都是特别燥、特别狂热、放得开，可是在私底下就会觉得特别的内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上台下这种差距，然后会让就是本身歌手性格当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谢雨欣的这首歌叫做《第三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到深夜星空。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化学实验。

多男生说啊，就是对女生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但是呢，你不化妆更漂亮。但是当女生真的完全卸了妆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女生只要化红色的口红，那就是他们化了妆；没有化红色的口红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个误区呢，也许男生朋友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听到这首《清晨女子》，来自于周传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要听到童安格所带来的青春手卷。

社交网络呢，原本是每一个人可以抒发自己感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他们是绝对不能乱讲话的，要不然多说错一个字就会迎来很多的误解。但是还是有一些，性情中人的艺人们还忍不住自己内心的一些话语，可能时不时就会忍不住的要发出来，那必然会引起一阵的轩然大波。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凡，一首《明明爱你》。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蔡琴所带来的出塞曲。

这次想要撕扯下来的并不是黑色的幕布，而是希望能够迎来崭新的晨光，这就是人们内心的感受。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时间特别难熬的时候，恰恰就是他最难受的时候。正所谓开心不知时日过，痛苦度日仿如年。当一个人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当一个人特别痛苦特别纠结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同一年那么漫长。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时光流逝的飞逝感，因为只有这样，你或许才会觉得哎，今天或者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错的。来听到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虎二。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接下来分享吴克群的情人节。啊。

着一颗纯净的心，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眼睛是纯粹的，是透明的。就好像是有一天呢，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乞丐。你像其他的这拾荒的人啊，他们基本上不会用眼神和其他人对视的。但是那个人坐在那里，面容非常的干净，然后那眼神呢极为有透视能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射穿了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坐下来跟他聊一聊。啊，其实现在想想看呢，现在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的疏远，疏远到我们不再敢去轻易的去相信一个人了。所以也才会有那么多的剩男剩女啊。尽管大家都在唱着喜欢两个人，可是真正能够把两个人的日子过好的人不多。接下来分享这首《吻》，来自于戴佩妮。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听到一首你根本不懂，来自于季燕玲。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其实真正让人暖和起来的并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人健康的状态。像最近我身旁那些喜欢唱歌的朋友呢，都不怎么张嘴了。为什么？一问他们，火锅吃太多，口腔溃疡了。而有些朋友就会支招说，那用盐水漱口啦，那感觉很爽的。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啊。盐水漱口治口腔溃疡这种说法都是错的。盐水确实具有一种杀菌的作用，但无法治疗口腔溃疡，也不能够加速伤口的愈合。盐水浓度太高，反而会刺激伤口，让人感觉到非常疼。通常呢，经过适度的休息、口服药物、涂抹，或者说，您多喝一点水，那么它就会自然痊愈了。接下来送上潘玮柏的《我对天空说》。

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知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曲有着一种极好的保鲜性，这或许是他迷人的方式之一。一位歌手录制了一首歌曲，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之后，哪怕这位歌手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这个声音能够放得出来，就和他当年录制的时候是一丝一毫不差。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是在怀旧的状态，就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我们一定会想到，哎，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听着这样的歌曲，和某某个人一起手牵手，然后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我们当年一起经历过那样的一些事情，有欢笑，有泪水。当你听到这样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呢？接下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一种念头。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卓文萱。

什么样的人会常常把青春挂在嘴边呢？就是那些已经没有青春的人。当一个人正在拥有青春的时候，他才不屑于去说我要感慨一下青春怎样怎样，没有那意识，因为他正在年轻啊，他不觉得这很宝贵呀。就好像是当年咱们在幼年的时候，总想着早一点长大，长大之后才会知道，其实小孩子过的那才叫真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好了，用这样的歌声一起来祭奠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一起来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听到相思如麻，来自于邰正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继续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有些时候呢，其实飞机场啊，像火车站啊，还有就是这种客车站啊，这种地方往往都会上演很多的悲欢离合，有人相聚哎，喜笑颜开，有人别离是泪不断的往下落。所以呢，有一些歌会就这样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我们所记住，而记住并不是因为记住了这个旋律，而是在这个旋律当中我们记住了某一张可能永远不会再见的脸。接下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我要一种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所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王菀之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自娱》。

世上最难得的人，恰恰就是懂你的人。真正能够懂你的人，才是为知音者。这就是当年为什么说俞伯牙一定要断琴弦来纪念钟子期呀、啊，对不对？知音难觅呀、啊，好好去珍惜吧。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旅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哲学家来自于范玮琪。

男人的好还真的并不是每时每刻你都能够感觉得到啊，但是这恰恰就是他和女人的区别。女人会在你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所有的方面通通留意，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好像很温暖、很体贴。不过呢，一个男人绝对不会太过于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在你危难的时候站出来，为你顶起一片天地。而这个时候，他们是果敢的，他们同时也是勇敢的。送上这首《倩女幽魂》，来自于陈晓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你能给别人的幸福又是什么？其实，一个人相较于得到别人的东西，其实更加需要的是一种给予的感觉，就是你有能力帮助别人幸福，你感受到的幸福力量会更大。你有能力让自己或者让你的家人感觉到更加安全和放心的时候，你内心的安全感也会更加的强烈。接下来，魏新宇带来的《恋人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这首歌曲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0: 人不是常讲吗？说呢，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人放出去。如果他回来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非常爱你、非常在乎你的。如果他不回来，那么迟早他也还是要走掉的。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真的就是这样的。当你把人关在一个牢笼里，这个人只想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但是呢，当你把一个人拒之门外的时候，这个人只想一个问题，怎么走进来。或许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吧。
1: 给你送上跟青春一样怒放，听到水木年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0: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首好的歌往往能够让人打开思维，让人心胸开阔，而一个好朋友也同样如此，他是帮助你成全你的梦想，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而不是让你放弃梦想去跟着他。最后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只剩下他，这绝对并不是好朋友，也不是好伴侣。而现实就是，当你的世界只有他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整个世界给了别人，最后都会变得一无所有。所以你必须要保持你的精神上的独立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拒绝做家庭主妇的原因。接下来分享一首《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于陈飞平。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听歌，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好无聊。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有一年的学徒期，2到3年的生存期，4到5年的精通期，最后呢，一直坚持下来，才算步入你的事业期。一旦认定了某个行业，就要坚持的走下去，加油吧，遇见最完美的自己。耳边继续为你送上一首甜歌，来自谭杰希，女朋友要带回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喜欢那一句话，所有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没有到最后。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会解决的，没有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也一定是有缘分和你相遇的。耳边继续为你送上的依旧是一首柯以敏的情歌《底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情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最鲜美》，来自于许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我的手 I won't let go。
1: 内探诺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继续要向你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初爱》，充满着怀旧气氛的弦乐和民谣吉他，瞬间可以把人拉回到青春校园的记忆。当时青春无敌的浪漫，当时看见彩虹就能笑开怀，逃课也只是为了去看看蓝蓝的海。在这首歌里，告别初恋，告别天真，也告别了自己的青春。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听到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一首《威尼斯迷路》，是一首充满着古典欧洲气质和浪漫拉丁风味中版的歌曲，描写了女生在感情世界中的不确定和迷惘，就好像是在爱情中迷了路一样，但是又不会灰心，勇敢地向前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0: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继续要送出的经典来自刘畊宏《彩虹天堂》。
1: 我不知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

下，头到天之涯，肩并之下，什么悄悄融化？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地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一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继续来听到一首寓言，来自于仇志以及英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一起来听听这首邰正宵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这里是克拉。

0: 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是动力火车的第二张专辑，依然充斥着大量的伤感情歌，这多少也显示了个性包装下的。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接下来送上辛晓琪所带来的童话。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

0: 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多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充满着甜蜜的歌曲，来自许慧欣的爱情微苏打，把恋爱当中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许慧欣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我记得第一次听她的歌是那一首孤单芭蕾，当时就被她惊艳到了。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可以坦然的去追求完美。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不留那么多的遗憾。在追求的途中，我们要放下包袱，给自己以轻松。或许来聆听我们轻松的好音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释放。送上的歌曲来自高龄生，一首《牵挂你的人是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探案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送上五月光，来自于伍思凯。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听多了戴佩妮的歌，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来听到他这首《单身潜逃》。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肆意弥漫，让人想起了和姐妹淘们聊着天喝着咖啡的下午时光。过年了，放假了，有时间和姐妹淘来聚聚了。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至少》。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不要抱怨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分享这首《火柴天堂》，来自于熊天平还有动力火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无论有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接下来听到这首《可以不可以》，来自于周文轩。
1: 可不可以让我回到突然长大那一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接下来听到的歌，吴彦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摆摊的时间现在是17:47。继续来送上这首摄影艺术，来自于

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潇潇的《花》。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相见不如怀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英的代表作之一，由那英填词并且演唱，收录在了1999年的专辑《干脆》当中。这首歌唱出了无数的痴情人的心声，即使爱情结束，我们仍旧很难忘记曾经的相遇相知相爱相守，纵然有万千舍不得，如今也只能怀念。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送上柏松所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如果能够用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个是2015年10月5号发行的电音单曲，邓紫棋在记者会当中公布全新的宣传模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分享这首名字很长的歌，来自于秦一豪。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接下来分享羽西所带来的平凡之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时间是19:20。
1: 信手涂鸦，没有什么。
0: 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Lolita》。

人生就像是走路一样，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差不多在混日子。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比什么都强。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就是爱你，来自于陶喆。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宋江关心来自于柯一鸣。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给我感觉》。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马上要听到的是伍思凯演唱的一首歌《真人真事》，小伍用尽全身力气所唱出的全亚洲最真挚的友情歌，名字叫做《想》。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Beautiful Love》。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接着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韩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在《诀别诗》这首歌里，胡彦斌不玩花哨音乐元素，不以卖弄技巧为噱头，完全的凭借声音特质打动听众。在他的嗓音里，有冰冷的杀气，有世俗的平庸，有心灵的纯净。《诀别诗》讲述的是一个铁血男儿在生离死别时对心中所爱之人的满腔倾诉，哀而不伤，以情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提起精灵一般的声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韶涵。他演唱的这首《梦里花》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和民谣因素的慢板抒情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听到陈琳所带来的《抱紧我别走》。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雨有的时候是下在眼前，有的时候是下在心里。雨可以是冰冷伤感，也可以是欢快跳跃。关于雨的歌不计其数，听出怎样的味道，全看你的心情如何。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生兵，一首《同手同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送上曹方的透明对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什么？
1: 说我变胖了。
0: 喂，
1: 我说我转行了。你们别上当了。
2: No, no,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若要我耕田，得等我退休。
3: 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鸡有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那现在已经是21:49。继续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分享这首《什么都可以》，来自于黄晓明。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听到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接下来的音乐和你分享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来听到马俊伟和林瑞妍所带来的《梦中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会唱，《爱之初体验》来自张震岳。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这是送上王菲所带来的《百年孤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李琦的这一首《幸福到哪儿去了》，会让我们懂得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无奈。
1: 我以为熬过那次漫长的分手，就会有微笑浮在天空。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

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可是音乐当中的杀手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听听来自于林俊杰的这个描绘，这首《杀手》。

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以放下的，可是如果你心里的执拗呢一直就没有办法来放下，或许就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保管。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把它遗弃在当时的回忆里，因为其实也许对你未来的人生并没有很多的帮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前几天呢，有一个好朋友，也算是小妹妹，跟我讲述她自己现在的两难的境地。喜欢一个男生，跟那个男生呢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但总觉得那个男生呢不肯为她呢，就是做任何生活当中的改变，好像呢也没有想要跟她确定关系。其实呢她自己也很纠结，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不够爱，如果真的很爱你的话呢，她不会这么做。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放手，然后重新去寻找对的人呢？继续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泽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继续来送上孟庭苇的幸福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
1: 继续来听到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于谢霆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不知道大家还怀不怀念当年看电视剧的时光？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看过台湾的电视剧，叫做《家有仙妻》。当时彭恰恰来出演的那个老公的角色，相信还会让你记忆犹新。而这部剧当中呢，其实主题曲是用香港的草蜢他们的国语版本的《半点心》来作为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就说是

0: 人可以安静的坐在一起谈谈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才看到呢，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可以放下心房可以跟他聊天的朋友，无论男女，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
1: 继续来送上可惜，来自于王子。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继续来分享《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每天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总是会被迫的没有办法停下来，马不停蹄的来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节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呢，你再停下来偶然思考，你才会发现，如果能够拥有一点点慢生活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继续来听到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首 TT 他，来自于宇宙人。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套听熟图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听到孟庭苇所带来的蝴蝶是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7:47，继续来送上许佳慧所带来的预谋。

天呢，其实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影响到我们一天。如果说我们选择忙碌，也许你没有时间情绪化。如果说呢，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也许呢，你不会带着一种压力来过到明天。而且呢，也许我们选择每天都开心的笑，或许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糟糕。继续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我等你》。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